0: தத்தாதே
1: மாதவனே தெரிச்சிலே என்ன போல் மாதவனும் துணியும் தத்தாதே
0: மாதவனும் மாரோடு மிச்சு
1: தத்தாதே
0: സത്യം ജയിച്ചു യുദ്ധം
1: തുടങ്ങിയോടൊന്നിച്ചു തീരത്തെ
0: മാരോടൊന്നിച്ചു
1: നിങ്ങൾക്ക് അതിന്റെ കാര്യം.